0: 对，我来那个。
1: 再吃饭。
0: 有人陪你呢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，我没说